ᱛᱤᱦᱤ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ᱚᱱᱳᱦᱚᱨ ᱴᱩᱰ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ᱟᱯᱮ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ᱚᱱᱳᱦᱚᱨ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ᱫᱤᱱᱵᱚᱱ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ᱞᱮ ᱞᱮᱜᱮᱡ ᱫᱷᱩᱲᱤ
1: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ᱱᱟ ᱚᱛ ᱦᱟᱥᱟ ᱦᱚᱭ ᱫᱟᱜ ᱧᱩᱛᱟᱹᱛ ᱢᱟᱨᱥᱟᱞ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ᱚᱜᱚᱢ ᱫᱚᱨᱭ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ᱛ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ᱞᱮ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ᱡᱩ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ᱢᱟᱨᱥᱟᱞ ᱰᱟᱦᱟᱨ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ᱚᱠ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ᱟᱭᱢᱟ ᱚᱠᱛ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ᱦᱟᱣ ᱥᱤᱢᱟᱹ ᱠᱚ ᱦᱤᱲᱤᱧ ᱟᱠᱟᱫᱟ ᱚᱵᱤᱵᱮᱪᱚᱠ ᱥᱮ ᱚᱵᱩᱡᱽ ᱞᱮᱠᱟ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ᱚ ᱢᱟᱜ ᱯᱷᱟᱨᱪ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ᱫᱚᱨ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ᱠᱚ ᱵᱚᱠᱚᱞ ᱵᱚᱰᱮᱭ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ᱮᱞᱟᱜᱟᱢ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ᱷᱮᱛ ᱵᱟᱹᱫᱽᱨᱮ ᱟᱹᱛᱷᱟᱹᱲᱟᱜ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ᱥᱟᱨ ᱟᱨ ᱵ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ᱞᱼ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ᱹᱰᱤ ᱫᱷᱩᱣᱟᱹᱛ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ᱛᱤᱦᱤᱧ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ᱟᱱᱟᱴ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ᱭ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ᱛ ᱦᱟᱥ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ᱱᱚ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ᱞᱚᱞᱚ ᱦᱚᱭ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ᱥᱟᱶᱛᱮ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ᱟᱱᱟᱴ ᱱᱤᱛᱚᱜ ᱮᱠᱮᱱ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ᱜᱟᱞᱚᱪ ᱟᱨ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ᱦᱚᱸ ᱯᱷᱩᱴᱮᱞ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ᱠᱮᱱ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ᱨᱮ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ᱟᱹᱜ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ᱚᱫ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ᱞᱟᱭᱤᱯᱷ LIFE ᱢᱮᱱ ᱫᱚ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ᱯᱷᱚᱨ ᱮᱱᱵᱷᱟᱭᱨᱚᱱᱢᱮᱱᱴ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2021 ᱥᱟᱞᱮ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ᱢᱟᱦᱟ ᱡᱩᱠᱛᱚᱨᱟᱡᱡ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ᱠᱚᱴᱞᱮᱱᱰ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ᱞᱟᱥᱠᱳ ᱱᱟᱜᱟᱨ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COP26 ᱠᱚᱱᱯᱷᱟᱨᱮᱱᱥ ᱚᱯᱷ ᱫᱟ ᱯᱟᱨᱴᱤᱥ ᱢᱮᱱ ᱫᱚ UNFCCC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ᱟᱛ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ᱞᱵᱟᱭᱩ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ᱥ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ᱵᱚᱫᱚᱞ ᱨᱮᱱᱟᱜ 26 ᱟᱱᱟᱜ ᱦᱮᱞᱢᱮ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ᱫᱟᱢᱳᱫᱚᱨ ᱢᱳᱫᱤ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ᱫᱟᱭ ᱞᱟᱭᱤᱯᱷ ᱢᱮᱱ ᱫᱚ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ᱯᱷᱚᱨ ᱮᱱᱵᱷᱟᱭᱨᱚᱱᱢᱮᱱᱴ ᱫᱚᱥᱟᱨ ᱥᱮᱨᱢᱟ 2022 ᱥᱟᱞᱮ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ᱮᱵᱷᱟᱰᱤᱭᱟᱨᱮ ᱨᱟᱥᱴᱨᱚᱥᱚᱝᱜᱷᱚ ᱨᱮᱱ ᱢᱚᱦᱟᱥᱚᱪᱤᱵᱽ ᱟᱱᱛᱳᱱᱤᱭᱳ ᱜᱩᱛᱮᱨᱮᱥ ᱥᱟᱞᱟᱜ ᱢᱤᱫᱛᱮ ᱞᱟᱭᱤᱯᱷ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ᱩᱴᱷ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ᱟ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ᱮᱰᱟᱛ ᱥᱮ ᱢ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ᱮᱞᱟᱹᱠᱛᱤ ᱥ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ᱞᱮᱠᱟᱱ ᱵᱷᱳᱜᱽ 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ᱛᱮ ᱵᱷᱳᱜᱽ ᱢᱮᱱ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ᱦᱮ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ᱞᱵᱟᱭᱩ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ᱥ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ᱵᱚᱫ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ᱳᱠᱟᱵᱤᱞᱟᱹ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ᱧᱪᱟᱢᱨᱤᱛ ᱚᱝᱜᱤᱠ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ᱧᱪᱟᱢᱨᱤᱛ ᱥᱮ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ᱟᱝ ᱠᱤᱨᱭ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2030 ᱥᱟᱞᱮ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ᱚᱱ ᱯᱷᱚᱥᱤᱞ ᱮᱱᱟᱨᱡᱤ ᱠᱮᱯᱟᱥᱤᱴᱤ 500 GW ᱮ ᱠᱚᱨᱟᱣᱟ ᱢᱮᱱ ᱫᱚ ᱠᱷᱟᱫᱟᱱ ᱥᱩᱱᱩᱢ ᱟᱨ ᱠᱷᱟᱫᱟ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ᱵᱮᱜᱚᱨ ᱮᱴ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ᱛᱮ 500 GW ᱵᱤᱡᱽᱞᱤ ᱫᱟᱲᱮᱭ ᱛᱮᱭᱟᱨ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ᱜᱚᱞᱚᱵᱤᱫᱩᱛ ᱵᱟᱭᱩᱥᱚᱠᱛᱤ ᱥᱳᱨᱚᱥᱚᱠᱛᱤ ᱵᱷႩᱛᱟᱯ ᱥᱚᱠᱛᱤ ᱮᱢᱟᱱ ᱠᱚ 2030 ᱥᱟᱞᱮ ᱢᱩᱫᱽ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ᱡᱽᱞᱤ ᱫᱟᱲ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ᱫᱷᱮᱠ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ᱣ ᱥᱮ ᱛᱮᱭᱟᱨ ᱫᱚᱲᱦᱟ ᱫᱟᱲ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ᱯᱩ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2030 ᱥᱟᱞᱮ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ᱵᱚᱱ ᱰᱟᱭᱚᱠᱥᱟᱭᱤᱰ ᱢ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1 ᱵᱤᱞᱤᱭᱚᱱ ᱴᱚᱱ ᱠᱚᱢ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2030 ᱥᱟᱞᱮ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ᱵ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ᱟᱸᱡ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100 ᱨᱮᱱᱟᱜ 45 ᱦᱟᱹᱴᱤᱧ ᱞᱟᱛᱟᱨ ᱟᱹᱜ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2070 ᱥᱟᱞᱮ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ᱮᱴ ᱡᱤᱨᱳ ᱟᱨᱡᱟᱣ ᱢᱮᱱ ᱫᱚ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ᱭ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ᱨᱤᱱ ᱦᱟᱣᱩᱥ ᱜᱮᱥ ᱢ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ᱜᱚᱛ ᱩᱯᱟᱹᱭᱛᱮ ᱚ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ᱜᱮᱥ ᱥ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ᱡᱚ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ᱡᱤᱨᱳ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ᱞᱟᱭᱤᱯᱷ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ᱟᱵ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ᱟᱭᱢᱟ ᱜ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ᱪᱮᱛ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ᱱᱮᱢ ᱮ ᱟᱹᱲᱛᱤ ᱮᱫᱟ ᱵ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ᱞᱚ ᱡ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ᱫᱟᱜ ᱠᱷᱚᱨᱪᱟ ᱜᱤᱰ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ᱮᱞᱟᱜᱟᱢ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ᱤᱱᱤᱥ ᱠᱤᱨᱤᱧ ᱟᱨ ᱡᱚᱢ ᱧᱩ ᱱᱚᱥᱴᱚ ᱜᱤᱰᱤ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ᱦᱮᱣᱟ ᱜ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ᱪᱮᱛ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ᱟᱱᱟᱴ ᱟᱨ ᱦᱟᱢᱟᱞᱮ ᱛᱮᱭᱟᱨ ᱮᱫᱟ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ᱟᱵᱚᱭ ᱥᱮᱪᱮᱫ ᱮᱫ ᱵᱚᱱᱟ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ᱷᱚᱛᱚᱢ ᱥᱚᱢᱚᱭ ᱜ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ᱦᱮᱣᱟ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ᱟᱹᱜ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ᱞᱟᱭᱤᱯᱷ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ᱢᱚᱱ ᱢ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ᱴ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ᱪᱮᱛᱟᱱ ᱟᱹᱛᱷᱟᱹᱣᱲᱟᱜ ᱪᱟᱯ ᱟᱨ ᱟᱱᱟᱴ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ᱫ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ᱩᱢᱩᱝ ᱚᱱᱟᱛᱮ ᱛᱤᱦᱤᱧ ᱟᱵᱚ ᱡᱷ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ᱚᱵᱤᱵᱮᱪᱚᱠ ᱞᱮᱠᱟ ᱵᱮᱞᱟᱜᱟᱢ ᱵᱚᱱ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ᱮ ᱯᱚᱯᱚᱝᱲ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ᱫᱩᱨᱤᱵᱽ ᱜᱮ ᱥᱟᱨᱮᱡ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ᱯᱷᱚᱨ ᱮᱱᱵᱷᱟᱭᱨᱚᱱᱢᱮᱱᱴ ᱥ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ᱵᱤᱡᱽᱞᱤ ᱫᱟᱲᱮ ᱠᱷᱟᱫᱟ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ᱟᱨ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ᱫᱷᱚᱱ ᱥᱚᱢᱯᱚᱫ ᱠᱚ ᱵᱮᱞᱟᱜᱟᱢ ᱠᱷᱚᱨᱪᱟ ᱜᱤᱰᱤᱠ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ᱟᱨ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ᱚᱵᱽᱨᱟ ᱚᱸᱡᱽᱨᱟ ᱠᱚ ᱠᱚᱢᱟᱣ ᱡᱤᱱᱤᱥᱯᱟᱹ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ᱥᱟᱨᱛ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ᱟᱨ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ᱦᱚᱸ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ᱢᱟᱱ ᱡᱚᱥ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ᱷᱟᱹᱣᱲ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ᱚᱢᱟᱣ ᱥᱚᱱᱛᱚᱨᱛ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ᱟᱨ ᱱᱚᱣᱟ ᱞᱮᱞᱮᱜᱮᱡ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ᱦᱟᱛᱟᱣ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ᱫᱟᱢᱳᱫᱚᱨ ᱢᱳᱫᱤ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ᱵᱚᱫ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ᱡᱳᱨᱮ ᱮᱢ ᱠᱟᱣᱫᱟ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ᱛ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ᱵᱚᱫᱚᱞ ᱞᱮᱠ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ᱟᱱᱟᱴ ᱥᱚᱦᱞᱮ ᱫᱚ ᱮᱠ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ᱢᱤᱫᱵᱟᱨ ᱛᱟᱞᱢ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ᱞᱦᱮ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ᱜᱟᱹᱦᱤᱨ ᱵᱷᱟᱵᱛ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ᱫᱟᱢᱳᱫᱚᱨ ᱢᱳᱫᱤᱭᱟᱜ ᱵᱷᱟᱵᱱ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ᱡᱤᱭᱚᱱᱨ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ᱜᱮ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ᱫᱚᱞᱮ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ᱫᱟᱢᱳᱫᱚᱨ ᱢᱳᱫᱤ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ᱯᱨᱳ ᱯᱞᱮᱱᱴ ᱯᱤᱯᱤᱞ ᱢᱮᱱ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ᱞᱟᱦᱟᱥᱮᱫ ᱛᱟᱲ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ᱚᱲ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ᱪᱮᱛᱟᱱ ᱡᱳᱨ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ᱭᱟᱜ ᱨᱚᱲ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ᱥᱚᱞ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ᱞᱮᱜᱮᱡ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ᱴᱷᱮᱱ ᱟᱵᱚ ᱫᱚ ᱮᱠᱮ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ᱚ ᱵᱟᱝ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ᱦᱚᱸᱵᱚᱱ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ᱟ

0: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ᱟᱲᱮ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ᱱ ᱩᱛᱱᱟᱹ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ᱚᱛ ᱦᱟᱥᱟ, ᱦᱚᱭ ᱫᱟ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ᱩᱛᱱᱟᱹᱣ ᱜᱮ ᱠᱮᱴᱮᱡ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ᱰᱟᱦᱟᱨ᱾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ᱦᱤᱧ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ᱥᱮ ᱞᱟᱭᱤᱯᱷ ᱪᱮᱫ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ᱫᱟᱢ ᱟᱱᱤᱡ? ᱛᱤᱦᱤᱧ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ᱟᱱᱟᱴ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ᱟᱠᱟᱞ,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ᱚᱞᱚ,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ᱫᱟᱜ ᱟᱱᱟᱴ᱾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ᱚᱫᱚᱞ ᱜᱮ ᱟᱵᱚᱭ ᱥᱚᱱᱛᱚᱨ ᱮᱫ 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ᱫᱤᱱᱚᱵᱚᱱ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6:05 ᱚᱠᱛ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ᱨᱩᱯᱟᱹ ᱥᱚᱨᱮᱱ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0: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ᱤᱭᱩᱡᱽ ᱚᱯᱷ ᱥᱳᱞᱟᱨ ᱮᱱᱟᱨᱡᱤ ᱾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
1: ᱤᱭᱩᱡᱽ ᱚᱯᱷ ᱥᱳᱞᱟᱨ ᱮᱱᱟᱨᱡᱤ ᱥ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ᱮᱞᱟᱝ ᱫᱟᱲᱮ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ᱜᱮ ᱱᱩᱢ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ᱛᱮ ᱥᱟᱡ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ᱟᱜᱽᱣᱟᱱ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ᱠᱚᱜᱮ ᱟᱭᱢᱟ ᱜᱚᱱᱚᱝ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ᱩᱱ ᱨᱮ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ᱥᱮ ᱚᱵᱷᱟᱵᱮ ᱯᱩᱨᱩᱱᱟ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ᱠᱚ ᱢᱮᱱ ᱮᱫᱟ ᱫᱷᱚᱱ ᱥᱚᱢᱯᱚᱫ ᱢᱮᱱᱛᱮ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ᱟᱹᱣᱰᱤ ᱯᱟᱹᱛᱤ ᱡᱚᱢᱤ ᱡᱚᱢᱟ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ᱥᱮ ᱚᱵᱷᱟᱵᱮ ᱯᱩᱨᱩ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 ᱠᱷᱮᱢᱚᱛ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ᱠᱚᱜᱮ ᱥᱚᱢᱯᱚ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 ᱥᱚᱢᱯᱚᱫ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ᱳᱞᱟᱨ ᱮᱱᱟᱨᱡᱤ ᱥ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ᱮᱞᱟᱝ ᱫᱟᱲᱮ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ᱩᱠᱞ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ᱥᱳᱞᱟᱨ ᱮᱱᱟᱨᱡᱤ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ᱮᱞ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ᱚᱜᱼᱟ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ᱮᱞᱟᱝ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ᱜᱮ ᱥᱳᱞᱟᱨ ᱮᱱᱟᱨᱡᱤ ᱥ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ᱮᱞᱟᱝ ᱫᱟᱲᱮ ᱫᱚ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ᱮᱞᱟᱝ ᱫᱟᱲᱮ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ᱵᱚᱱ ᱵᱮᱣᱦᱟᱨᱟ ᱛᱮᱞ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ᱚᱜᱼᱟ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ᱮᱞᱟᱝ 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ᱜ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ᱮᱞᱟᱝ ᱫᱟᱲᱮ ᱧᱟᱢ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ᱟᱧᱪᱟᱜᱼᱟ ᱠᱷᱚᱭ ᱵᱚ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ᱫᱚ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ᱵᱟᱲᱦᱟᱣ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ᱵᱷᱟᱵᱽ ᱛᱮ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ᱮᱞᱟᱝᱛ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ᱛᱮᱭᱟᱨ ᱛᱮᱫᱚ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ᱵᱟᱭ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ᱮᱞᱟᱝ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ᱫᱚ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ᱟᱡᱷᱟᱴ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ᱦᱮᱢᱟᱞ ᱵᱩᱨᱩ ᱥᱩᱱᱫᱚᱨᱵᱚᱱ ᱞᱮᱠᱟᱱ ᱫᱤᱯ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ᱠᱚᱭᱞᱟᱛᱮ ᱫᱟᱜᱛᱮ ᱯᱮᱴᱨᱳᱞ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ᱵᱤᱡᱽᱞᱤ ᱤᱫᱤ ᱫᱚ ᱟᱱᱟᱴ ᱜᱮᱭ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 ᱮᱞᱟ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ᱮᱞᱟᱝ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ᱥᱩᱵᱤᱫᱟᱣ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ᱥᱚᱱᱚᱜ ᱫ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ᱚᱭᱞᱟ ᱯᱮᱴᱨᱳᱞᱤᱭᱟᱢ ᱤᱭᱩᱨᱮᱱᱤᱭᱟᱢ ᱛᱷᱚᱨᱤᱭᱟᱢ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ᱜᱮᱥ ᱮᱢᱟᱱ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ᱤᱛᱦᱚᱸ ᱵᱷᱚᱨᱥ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ᱥᱚᱢᱯᱚᱫ ᱠᱚᱫᱚ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ᱥᱚᱢᱯᱚᱫ ᱠᱚᱫᱚ ᱵᱤᱡᱽᱞᱤ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ᱪᱮᱛ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ᱵᱚᱱ ᱰᱟᱭᱚᱠᱥᱟᱭᱤᱰ ᱠᱞᱳᱨᱳᱯᱷᱞᱳᱨᱳ ᱠᱟᱨᱵᱚᱱ ᱢᱤᱛᱷᱮᱱ ᱮᱢᱟᱱ ᱜᱮᱥ ᱠᱚ ᱚᱰᱚᱠ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ᱜᱞᱳᱵᱟᱞ ᱳᱣᱟᱨᱢᱤᱝ ᱜᱨᱤᱱ ᱦᱟᱣᱩᱥ ᱮᱯᱷᱮᱠᱴ ᱚᱨᱥᱚᱝ ᱪᱷᱟᱰᱟ ᱦᱚᱸ ᱫᱩᱥᱚᱱ ᱠᱚᱭ ᱵ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ᱫᱤᱦᱤ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ᱠᱷᱚᱱ ᱨᱟᱲᱟ ᱫᱩᱜ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ᱮᱞᱟᱝ ᱫᱟᱲᱮ 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ᱡᱳᱨ ᱮᱢ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ᱟᱭᱢᱟ ᱢᱚᱞᱚᱝ ᱡᱚᱥ ᱢᱮᱱᱟᱜ ᱛᱮ ᱟᱵᱚ ᱥᱩᱨ ᱨ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ᱨᱮᱱ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ᱲᱮ ᱨᱤᱱᱤᱡ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ᱠᱟᱱᱟᱭ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ᱟᱭᱢᱟᱜᱮ ᱮᱞᱟᱝ ᱫᱟᱲᱮ ᱠᱷᱮᱢᱚᱛ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ᱚᱢ ᱫᱟᱲᱮ ᱜᱮ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ᱡᱽ ᱫᱚ ᱱᱚᱣᱟᱜ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ᱮᱞᱟᱝ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ᱵᱤᱡᱽᱞᱤ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ᱨᱤᱜᱚᱨᱤ ᱜᱮᱭ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ᱟᱹᱣᱨᱤ ᱠᱚ ᱟᱸᱜ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